0: 89.3，先听为快。
1: 我愿为你专心，这一万个星星不问结局。
0: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失控行星》。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非常重的摇滚味儿。这首歌来自齐秦，恋曲1990，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人生初见，岁月流转，不管你是藏起来了，还是说非常的外放表达出来，很多经典的歌曲就是会给你这样或者那样的感受，让你突然间回忆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的人或者事儿。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我知道的修辞手。

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可能说很喜欢听串烧，省时过瘾。一首串烧当中，我们可以把十几首或者几十首热门的新的所有的这个节奏适当的一些作品全部都连在一起。当然老歌非常的经典，新歌节奏感也特别特别的顺畅哈，每一首都是青春的回忆。我们刚刚真的是一次听了够，情绪也没有间断。8:19，刚刚听到的这个串烧有11:52，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8:19，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陈斌和赵磊《经过》。

0: 慧眼睛，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雷光下，壮丽的你，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壮这个词很特别，我周围有女性，她们有跟我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被男孩取外号叫大壮，或者说就叫壮美的也有。所以当壮这个词来形容女性的时候，我觉得是脱离了一些刻板印象的，脱离了一些固有的解读的，多了一些属于女性的那个力量和底气。可能没有关系到她的身材的部分，也没有关系到传统审美的部分，我觉得是一种自带光芒的很独立的这种气场。所以这种壮应该也是

没有被这种传统的审美所框住的这种人间的清醒通透吧。我觉得壮美这个词形容女性挺好的，不要这刻意的去追求这种纤细，也不要迎合这种单一的审美，要自己活得舒心，活得清醒，活得有力量。所以当你从内心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的气场能够打动人心的时候，能够让别人觉得哎，你没有那么千篇一律的时候，这种比柔弱我觉得更能够彰显女性特有的这种光芒。8:36，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妻袁前，来自谢霆锋《爱后余生》。

这个非常有故事感的嗓音，温润，来自张学友。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演唱会的片段，是他咬着半个苹果，就是边吃苹果边唱歌，音准，这个气息都准得要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人在雨中》，8: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范范范玮琪，范范之辈。

最近范范终于又开启他的事业的第二春了，当然生活当中他也在努力的平衡着，有很多高强度的训练之余也可以来通过照顾两个儿子去稍微的疏解一下自己在舞台上的稍微紧张一点的这种感觉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范范之辈》，我们也期待以后在舞台上可以看到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轩尼《老情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裁缝铺，驾鹤西去，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他说听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洒脱的感觉。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驾鹤西去这四个字，让我反而想到了另外两个四个字的词儿：万般过往皆可释怀。这八个字看似好简单，但是很通透，藏着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智慧。这八个字真的是不光是对过往生活的一个温柔的和解，也是不纠结过去，不执着未完成的一些期待吧。8:5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板墩兄弟爱如潮水。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89.3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
1: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everybody!

我们刚才听到了一首非常可爱的歌，郑中基的《伤心的小鹦鹉》，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郑中基演绎的很多很多温柔的作品，或者说俏皮的作品，他总是能够把那种怀念演绎的特别的举重若轻，所以

很多他的很轻快的比如说民谣的编曲当中，就好像是在听他讲故事一样。9:16，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尚雯婕，悲伤华尔兹。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0: 深情旋律致敬英雄，以赤诚歌声告慰忠魂，愿英烈安息于家国故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这首歌来自 BB 周笔畅，带你去兜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像坐了一辆慢悠悠的车，老爷车，在迎着晚风穿过街道，把所有的压力生活的烦恼全部都抛掉。这个时候不用追赶时间，也不用纠结过往，你只管好好的享受现在的自由和清闲。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生活难免有起伏纷扰，希望你随时都有给自己放空的勇气。有风有自由，一路温柔，一路从容。9:43，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Goodbye。

0: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明王，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环球世界温馨，只为一句归期。
8: 西林娜依刚最新着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陵那一高重生。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

了选扇、坐扇、传扇和长扇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8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

0: 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1: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1: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0: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1: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0: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1: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1: 柠檬，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八九三，先听为快。
8: 汪苏泷最清楚的单曲就要回

0: 具匠心的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离则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发生评判，不生活就不敢简单的去了学。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扇和长扇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毒害皇帝，除非有通天的本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0: 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雪。
3: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出的单曲《草药》。

奋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幼。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库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Favor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3: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玩》。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

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毒害皇帝，除非有通天的本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Woohoo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0: 未必。您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哎，各位朋友哈，再次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周四嘛，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再上一天班，明天周五啦。
1: 哎呦，
0: 周六是要上班的。
1: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上一天，然后才休息。
0: 再上一天还是星期五。
1: 记得定闹钟啊，朋友们。
0: 是是啊，周六补周二的班。再次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五一假期过后呢，大家都开始收拾整理自己的心情了。
1: 是的，
0: 毕竟下一个端午假期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
1: 哎，
0: 当然按照节目惯例啊，其实每次上这种节假日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咱们福州的新变。哎，
1: 哇，
0: 你看看，我说求新、求变，是不是？尤其是今年的五一，
1: 哎，
0: 咱们福州不是特别的热闹吗？
1: 嗯，
0: 所以啊，一系列的数据，包括一些节假日文旅市场的那种火热，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盘点盘点的。
1: 上战报了，朋友们啊，跟大家来好好嘚啵一下。五一刚刚过去，我们福州是很厉害的，
0: 是
1: 福建文旅呢是紧扣着闽式生活文旅融合消费提振主线，精心打造了闽式生活乐享五一的文旅盛宴，
0: 哇，
1: 叠加。闽式福年热度延续，我们全省的文旅经济发展大会赋能和闽超赛事加持，多重利好。我们的假日文旅呢市场是持续火热的，
0: 老热闹啦，
1: 而且很多朋友都很爱福州啊，我们福州的消费潜力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激发，
0: 是
1: 全省假日文旅市场呈现了发展活力足、消费热度高、运行秩序稳的良好态势。
0: 活力有多足呢？哎，有多热闹呢？
1: 哎，
0: 咱们就得盘点盘点了。
1: 哦，
0: 你看假日期间哈，全省统筹推出了2000多场的特色活动，和200多项的惠民举措，可以说是带着大家全方位来解锁沉浸式的闽式生活新体验。
1: 太棒了，
0: 文旅市场供需两旺。首先从市场规模来看的话，根据数据显示啊，咱们福州呢是位列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 10，还有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力目的地的Top three，
1: 厉害
0: 哇！然后像厦门，它是入选了五一搜索热度最高的目的地 Top five。
1: 哇哦！同城数据显示，福州跻身烟火五一甄选目的地榜单全国第三位，平潭登顶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 one。
0: 哎，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在假期的时候去平潭追泪去了，
1: 看蓝眼泪了吗？
0: 看蓝眼泪了。另外，从市场结构来分析哈，像现在呢，深度的文化游啊。
1: 哎呦，
0: 沉浸式的体验啊，可能成为大家的一些主流的选择。

0: 省外的客源稳步增长，累计接待省外游客348.32万人次，这个数据也是同比增长了7.6%啊，占咱们旅游总人数的20.9%。哪些朋友喜欢来福州打卡呢？比如说浙江的朋友，
1: 邻居
0: 是不是？江西的朋友，
1: 邻居，
0: 广东的朋友，
1: 邻居，
0: 欢迎来我们大福建啊！
1: 是的，
0: 合计占省外游客的比重超了60%啊。
1: 哇，
0: 长三角啊，京津冀地区客源辐射力持续增强。而且呢，像安徽的、北京的、天津的朋友，省市入闽游客的比重也是有提升的。
1: 之前很多朋友提到福州的时候说福州是小众旅游目的地，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
0: 哪里小众了，
1: 被很多人看见了。
0: 而且你说像浙江的朋友，他不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说我第一站先来福州吗？
1: 是是是，
0: 我其实明显能感觉到，因为路上的车牌
1: 这 A B C D F G 啊，而且呢还有入境客流也是同时保持着稳步的增长，持续推介闽台同根同源共享荣耀之旅，台湾同胞入闽旅游5条精品线路，实施海外侨亲欢迎回家计划实施方案。那台胞呢可以免费乘坐福州内河游船，而且免20个景区首道门票、这个福利真的是太赞了
0: 哈。
1: 而且呢厦门也是同步推出了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也是有效撬动了台胞入闽的意愿。
0: 是，而且也有数据其实也显示说咱们福建呢是入选了叫做入境热门省份全国第5，厦门呢则入选了国内入境热门游目的地的全国第7位。整个的五一假期，咱们福建全省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0.1%，入境游的消费同比增长了35%啊！
1: 哎呀，我们福州还是很骄傲的啊！朋友们都来这里来做客，
0: 来福州好好玩，来福州好好玩，
1: 很值得。我们就会发现闽式生活这个热度是持续攀升的、像关山月海呀、茶和天下呀、福地美食等闽式生活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的激活了消费的潜力。
0: 所以你看哈，他说的关山月海、茶和天下、福地美食，
1: 好经典
0: 它其实有对应一些目的地呀、武夷山、鼓浪屿、关山月海，
1: 值得，
0: 对吧？分别接待了20.1万人次和21.20万人次。
1: 哇，
0: 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茶。和天下，武夷山你也可以去品一下茶呀，
1: 岩茶。
0: 然后另外呢，像福地美食，咱们可以去三坊七巷啊，旁边不就是达明美食街吗？
1: 好吃。
0: 所以你看，三坊七巷这边呢，接待游客88.69万人次。而且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泰宁啊。我应该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分享过，当时去泰宁的时候，虽然是冬天有点冷啊，都结冰了，但是感觉说，如果再让我选择，说我去了还想再去打卡的城市，其实夏天我还蛮想去泰宁的，
1: 就是我们觉得体验感不错，
0: 体验感确实不错啊。泰宁旅游区和南靖土楼接待人数同比实现了2位数增长，分别增长23.4%和18.6%，
1: 厉害。而且我们会发现有特色业态多点突破，特别是古城旅游啊非常火，像这个漳州龙江岁月景区，假期前两天接待游客10.99和11.3万人次。分别比增89.56%和101.2%。还有呢，滨海亲水持续升温，很多人来到我们福建呢也是看海啦。比较经典的就是平潭潭南湾景区，泉州惠安崇武古城风景区，那他们的接待量呢分别是20.67万人次和17.61万人次。所以呢你会发现各地的文旅新场景，新产品，包括说新的玩法呀，都是加速迭代的，
0: 是
1: 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当然泉州也是推出了文旅文创真可以，策划了一起躺赢系列。这个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舒服啊！还有一起品茗，这些
0: 这个椅就是咱们坐的那个椅子的椅啊，
1: 坐着玩啊，坐着喝茶什么的，包括说武夷山呢也是推出了喊山情绪疗愈体验，日常压力大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去好好感受感受。 受啊。
0: 是，而且很多朋友其实来到福建，他会想说，哎呀，福建沿海嘛，我怎么着我得去海边去逛一逛，
1: 看一看。
0: 所以你看，依托像田园休闲啊、古村研学啊、滨海露营等乡村文旅产品，然后再叠加反向出游、近郊游、慢度游等新趋势，

0: 小城的旅游热度攀升了。
1: 哎，
0: 你像咱们的平潭登顶了去哪儿县域榜单的首位，而武夷山呢则入选了马蜂窝热门小城目的地。
1: 哇哦，
0: 平潭和平南跻身同城旅行全国反向引力县域 top 10。
1: 哇哦，
0: 福州咱开行了村游巴士，串起了十多条的乡村精品游玩线路。
1: 哎，
0: 而且我们就会发现哈，整个的人数因为一直在攀升嘛，所以相对应的它带动旅游收入达到了6.25亿元。
1: 哇，真的很厉害啊。而且呢按可比口径同比分别增长8.9%和10.1%。
0: 哇，
1: 数据会说话，所以这个武夷呢我们福建的战报啊可谓是非常亮眼的。
0: 哎呦，
1: 还有呢就是文化赋能，让我们闽派的文艺引领出游热潮。像这个武夷呢我们福州也是有很多文艺的演出。
0: 是
1: 福建省国有文艺院团一共开展演出478场。
0: 哎呦，
1: 观演人数38.1万人次。包括说周末戏相逢春宴行动啊，福建乡村音乐会，还有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五四青年节专场等等等等。那让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了一大热点。
0: 哎，其实昨天我们有提到像邓紫棋，她在厦门是连开了3天的演唱会嘛。
1: 哎呦，挺有趣的。
0: 是吸引了14万名歌迷到场，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了热点。
1: 哎，是的。
0: 甚至咱们的闵超啊，跟着闵超去旅行他也是热点呐。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昨天其实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福建博物院推出的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文物展嘛。很多朋友也会到现场去体验一下那段历史。
1: 哎，是的。
0: 而且像非遗体验的话，比如说像咱们的福错古韵非遗潮玩的非遗展，还有泉州错海游戏非遗生活周，三明肩上好戏未游八方的非遗采街活动等等等等，就是大家真的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无论是演唱会啊还是闵超啊，哎，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福建呢拿出了最好的诚意。
0: 哇，
1: 同时呢我们也是满满的科技感啊，像是这个数字文旅也赋能了我们的体验。
0: 有
1: 啊，你在各大景区可以看到裸眼 3D、AR 导览、AI 伴游、这种现代化的科技还是很好玩的。然后包括说来到福建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夜生活啊，逛逛夜市啊，看看烟花呀，还有这个非遗火凤凰夜游啊，这些活动也是接连登场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呢，15个国家级夜间消费及景区接待游客700.2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03%。游客旅游总花费19,886.49万元，同比增长了7.6%。
0: 哎，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多来福建玩一玩。咱们福建呢真的是好好玩啊，
1: 有福相见呐。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

0: 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Home 呢也去看演唱会了是吗？
1: 他刚才跟我们说没错，就是在下。
0: 哎呦，
1: 哦，好好哎，
0: 高精力人群呐。
1: 我和陆总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去看演唱会了，就是。哎呀，我们就在想，
0: 就是如果在福州，
1: 对对对，
0: 我们可能说，哎，我如果能抢上票，我可能就会去看。
1: 对，
0: 就是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真的会考虑一下我的时间成本。
1: 哎呀，而且就是抢到自己偶像演唱会的票，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然后 MC 给我们发来一个图片，我们看看是什么啊？你也去追星了是不是？
0: 这是在哪儿啊？
1: 应该是达明美食街，高老师。你看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星要追吧。
0: 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
1: 你看的是
0: 我看这后边的一排吃的，我看这是哪个城市的？
1: 高老师自动被忽视了，
0: 我完全没有看到高明。
1: 你就说你如果说天天见面啊，或者隔三差五见一次，就没有新鲜感了。你说我俩看了半天才知道，哦，
0: 想表达的是偶遇高老师去了。
1: 我俩自动把他屏蔽了都。哎，不错不错啊，这个大家如果说在达明美食街呢，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偶遇到高老师给大家带美食哈。他说了，其实他也有去邓紫棋厦门的演唱会，
0: 知道了呢，
1: 太棒了。就我们平台上我发现邓紫棋老师的粉丝还真的挺多的，
0: 有品位啊。
1: 哎，对吧。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心情哈，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要去看场演唱会，我觉得我心情特别的好。
1: 哎，是
0: 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要吃一点美食，我心情特别的好。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我买一些心仪的东西，我可能心情特别的好。
1: 太棒了。
0: 你就比如说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尝试来回复2026啊。
1: 哎，是的是的啊。我这个五月呀，给大家盘点了好多福利，因为这个五月确实节日很多。像刚刚过去的五一，还有母亲节和520，所以呢我们也是福利不停歇。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一波的免费赠品阵容都有哪些哈。像 SK2 神仙水啊，赫莲娜黑绷带啊，YSL 自由之水，赫莲娜绿宝瓶，海蓝之谜精粹水，每一样都是硬货。
0: 哇，
1: 就是平时单买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您回复2026，在我们平台上消费满520，直接我们赠送您赠品两个。消费满1314，直接送你五大明星赠品5个。
0: 哇，
1: 帮你立省几百块。现在呢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我和陆总比较推荐的，就是 SK2 系列。
0: 哎，是真的好用。
1: 哎， SK2 礼盒我们给你配一个精致的礼袋，像母亲节送妈妈，或者是520送伴侣都 OK 的。而且还可以叠加我们三节满赠福利，双重惊喜。这个礼盒里面包含着 SK2 灯泡50毫升。
0: 哎呦，好用的呀。
1: 哎，灯泡机就可以安排起来了。而且呢我们免费送神仙水两个，每一个30毫升。

0: 蒸，而且还加赠大红瓶面霜两支，每支15毫升、就是正常来讲你单买都需要大几千，
1: 是，
0: 可是我们平台上三节活动价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到手5件大牌好物了。 SK2 自由实现起来啊，方式特别简单，您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回复2026就可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我们说每个人开心快乐的点可能不太一样啊。嗯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的朋友就是买买买嘛。
1: 哎，
0: 那对于我妈来讲，就是咱陆姨来讲，
1: 哎，陆姨喜欢。
0: 今天最开心的就是因为出太阳了。
1: 哎呦，喜欢晒晒。
0: 哎，你不觉得从5月3号之后，咱福州的天气多少有些含蓄啊？
1: 嗯，
0: 就是总感觉说想出太阳，但是出的又不这么痛快。
1: 嗯，
0: 你想要洗洗晒晒呢，又担心晒不透。
1: 嗯，
0: 所以今天的这个太阳可把陆姨给忙坏了。
1: 喜欢，
0: 喜欢呐。
1: 陆氏家族和太阳就是有缘分。众所周知，
0: 啦啦啦，
1: 你看陆总的人生三大爱好是露营、晒背、麻辣烫，就是其中就有晒背这一项。那陆姨呢是喜欢这个晒衣服，
0: 洗洗涮涮，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个陆氏家族就和太阳有着不解之缘。
0: 哎，那你说为啥他今天这么忙呢？首先因为许久未出太阳了，
1: 哎，
0: 其次说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啊，
1: 嗯嗯，
0: 太阳公公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有情绪。
1: 哎，嗯，
0: 所以提醒各位吧，最近的天气目前我们接到的有可能降雨，有可能雷电，甚至有可能降温。
1: 哦哟，
0: 甚至是 double 的效果。
1: 哦，
0: 而且我们还听说了，
1: 嗯，
0: 还有台风生成呢。
1: 今年的台风，
0: 哎，昨天的晚上5点的时候，第5号台风黑格比中心呢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约2920公里的洋面上。
1: 哎，
0: 那目前它是什么情况？其实我们也在跟大家持续关注。
1: 嗯，
0: 因为根据预测哈，未来5天黑格比对咱们国家的海区好像没有影响。
1: 哎呦，目前也是持续观测中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希望海面风平浪静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其实每次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福州的天气有所影响。
0: 哎，
1: 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8号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嗯，
1: 中南部地区部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暴雨。
0: 哎呦，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福州的天气也会大反转啊。
0: 嗯嗯，
1: 会有降雨、雷电和降温陆续上线。
0: 哎，你看看咱们不是说到了说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阴有小雨吗？
1: 哎，
0: 气温它主要是还会伴随降温呢。
1: 是是是，
0: 局部中雨雷电，气温可能会骤降17到23度左右啊。嗯，骤降到17到23度的话，其实能够感觉到早晚肯定更冷了。
1: 没错，
0: 甚至说中午那一会儿它也没有特别的热。
1: 嗯，
0: 那沿海风力加大，阵风可达7到8级。
1: 哎，所以朋友们就是明天呢，可以根据天气适当的调整一下穿搭。
0: 嗯，
1: 也珍惜一下今天这个热烈的太阳吧。
0: 是，
1: 总之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和降水共存。
0: 嗯，
1: 当然了，在降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啊出行的安全，像这个远离大树啊，远离广告牌呀，简易搭建物都要远离一下啊。
0: 嗯，
1: 气温如同坐过山车一样，
0: 哎，
1: 穿衣也要注意。
0: 是，
1: 提醒一下大家，雷电天气尽量的减少一下户外活动和高空作业。那雨天的时候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会降低，出行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因为天气可能多多少少决定了很多人的心情啊。
1: 哎，是的，
0: 就觉得出太阳的时候阳光正好，我的心情也特别的灿烂。
1: 嗯，
0: 那天气还决定了我们的出行，我要不要去这个地方。
1: 嗯，
0: 最近说到这个出行，因为大家的选择性太多了，从五一假期呀，然后到接下来我们可能期待的端午。
1: 嗯，
0: 但是端午还没来呢，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个重磅消息。
1: 什么呢？
0: 福建的中小学生，这些小神兽们，哎呀，可以拍手，可以庆祝啦。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春秋假真的来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咱家长同步放假不？
1: 就是要不要也同步休个假呢？
0: 嗯，
1: 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其他省份的春秋假是陆续来了，
0: 包括咱们福州也有一些学校它试点嘛。然后当时试点的时候还有很多学校的家长就在问说，哎呀，我们孩子学校有没有放这个春假呢？
1: 太棒了，
0: 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对吧，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0: 嗯，
1: 那意见也是明确了，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
0: 嗯，
1: 分别是4到5月10到11月。
0: 哦，
1: 春假秋假时长呢各为2到4天。
0: 嗯，
1: 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
0: 嗯，
1: 那具体的天数呢是由各地统筹确定的。
0: 是因为现在咱们还不知道说，因为春假已经过了嘛。
1: 嗯，
0: 接下来可能迎接孩子们的就是暑假过后的秋假。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我跟孩子在

0: 在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孩子的第一个问题，妈妈，秋假大概什么时候放？妈妈，我大概可以放几天？
1: 要不要出去玩？
0: 对，所以已经开始规划，说我那个时候那个时间该怎么安排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里头很好的一点，他其实有提到哈，因为我们说他这个春秋假的时间时长各为2到4天，那有的朋友觉得说，我如果只放两天的话，我可能觉得我好像只能在周边转悠转悠，我时间不够啊，对不
1: 对？
0: 但是意见里头有一句哈，他说的是假期可以和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
1: 哦，这个太好了。
0: 或者呢，结合学校的实践啊、文体活动开展，我们可以大胆畅想一下，两天的秋假，再拼上两天的周末，这就4天了。
1: 好羡慕，
0: 是不是？孩子们能出去玩的目的地选择性就会更多了呢？
1: 跨个省什么的更加方便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制度重点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哈，就是基本上咱们1到9年级嘛。那各学段可以错时安排。那像9年级就是初三的孩子们，就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啊、普通高中啊来参照探索实施。9年级的孩子们，这2检考完是不是也能放个假呢？
1: 哎呀，这个放假之前学学习，然后好好休息休息。哎呀，确实羡慕啊，陆总，你看看咱俩是不是生早了？
0: 哎呀，
1: 哎，但是呢，就是很多家长也是看看能不能和孩子一起出去玩，
0: 同步能不能有个休假啊？
1: 当然也考虑在内了。那意见也指出呢，各地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那所以呢，为了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也是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期间呢，面向学生和家庭推出一些免费或者是优惠政策。那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结合孩子的春秋假的时间，也是安排一下年假，陪着孩子好好玩一玩啊，有一些珍贵的亲子体验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0: 真别说，我其实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
1: 哎，对吧？那就是秋天的时候，陆总可以带着2小只或者1小只好好出去走一走，
0: 去哪里转悠转悠啊？
1: 哎，对喽，
0: 毕竟在家里消耗情绪。
1: 就是我们的亲子时间得在外面释放释放，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啊，当然了，意见也指出呢，针对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具体的现实需求呢，也是会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那总之呢，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秋天开始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着孩子们一起玩。
0: 是，
1: 孩子们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春秋假，好好出去感受感受这个世界。培养培养兴趣啊，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啊，看看书啊，就是拓宽我们的眼界和格局。
0: 是，而且在作业方面哈，其实意见当中也涉及到了。他其中就说了，他说各地各校呢要严守双减的要求，不能说因为春秋假来加重孩子们的课业负担。你不说，哎呀，这放假了啊，我作业不多，就一张卷子，结果7门学科甚至9门学科，孩子领到了10张卷子，
1: 好惨啊。
0: 所以你看，假期原则上是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老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和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所以呢，孩子们啊，我觉得真的等待你们的生活太美好了，
1: 真好。就是我们也是鼓励说，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那休息的时候呢，我们
0: 好好享受假期时光。
1: 哎，对了，家长其实也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负担和压力啊。就是既然是春天和秋天，春假秋假，我们就是鼓励孩子走出去好好看看，给他松松绑啊，这个小夹板卸一卸呀，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呗。
0: 所以今天我发现咱们本地的各个媒体哈，其实都有在分享，甚至说把这条消息放在了显著的位置。福建的中小学生会迎来他们的春秋假，也蛮想问一下大家的，就是各位有没有开始计划孩子们的春秋假打算去哪儿玩了呢？
1: 有没有什么攻略可以分享分享，让我们抄抄作业？
0: 哎，是是是啊！当然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各位想说什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啊。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最新的一个变化哈，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从5月10号开始，哎呀，5月10号母亲节呢，
1: 哎呦，
0: 也就是这周日开始哈，一直到施工结束，相关的路段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

0: 管制，
1: 哎，看一
0: 看，具体我们来了解了解哈。
1: 哎，是的，嗯，那因为呢，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现在呢决定从2026年5月10号开始到施工结束，工期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的23点，就是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静安往鼓楼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0: 是的，所以大家自己要稍微计划一下，就是如果是半夜你打算要走湖东路的话，从5月10号这边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啊，
1: 哎，是是是，
0: 所以大家还是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还有呢，经过静安市市政维护管理站的申请，因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所以呢，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相关部门呢决定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施工期间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哎，是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从5月10号到施工结束，工期也是一个月的时间。静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光明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还有呢，就是5月10号到施工结束，宝西路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到施工结束，根据施工进展呢，会视情况对宝西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0: 是的，所以大家呢要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啊标线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说到这儿，我们说到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今天其实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哇，原来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爱听歌的朋友啊，你会发现说好像很多的这些明星或者说歌唱者，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他的作品会减少
1: 啊，然后是是是是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有可能，他就已经告别歌坛了，对，
1: 不再唱了，就是不再发新作品了。
0: 哎，你看最近我们留意到68岁的金嗓歌后谁呢？是谁
1: 在敲打我窗？
0: 蔡琴老师。最近呢，在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的时候，突然他就官宣了，他要开始准备封麦了。
1: 哎呦，就是很多粉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一瞬间还很难过。哎，
0: 是
1: 啊，特别是蔡琴老师说了，说他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就是主要是我们会感受到，就是蔡琴老师已经68岁了，
0: 而且这么多经典的歌曲，
1: 一瞬间你就会感觉时间在流逝，
0: 后背可能都受不了了，
1: 是吧？这是个体能极限，我觉得。
0: 对，然后人家说的这个志愿者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男性，中国国籍，
1: 哎呦，
0: 年龄也有要求，在30到55岁之间，身高也有要求哦，
1: 哎呦，
0: 在1米6到1米75之间，而且体重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BMI 啊，在18.5到26之间，就是起码你不能太胖或者太瘦。
1: 这样，
0: 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甚至他对眼睛的视力也有要求，裸眼视力不能低于0.1，矫正之后的视力不能低于0.8，没有色盲。
1: 哎，这个也是有筛选的，就我觉得这个身高啊、体重啊，包括说年龄，其实要筛选掉一部分人了。
0: 是，
1: 这其中还要就是说你符合这个标准，你还要愿意
0: 啊，
1: 而且说能坚持，
0: 哎呦，
1: 而且还要配合人家的实验。
0: 天哪，哎，听完我们这段介绍之后，是不是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活儿也不是很好干呢，
1: 是吧？我觉得还有一些，我觉得筛选还蛮严格的，就是说没有严重的鼾症，就是说你睡着
0: 不能打呼，
1: 对对对，而且你体内呢不能有金属植入物，就是比如说他也淘汰掉了一些曾经做过手术
0: 啊，
1: 或者是曾经就是
0: 植入一些东西，
1: 哎，包括说过敏的也不行，身体不健康的，包括说这个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也不行，
0: 还有啥呢？无烟草依赖，
1: 你不能
0: 躺着躺着说，我这个嘴太闲了，我也不能刷手机，我来两根
1: 啊，烟民不行
0: 不行，无酒精依赖
1: 啊，酗酒的不行，
0: 我躺着太难受了，
1: 喝两杯
0: 一醉方休，我睁开眼都第二天了，不行
1: 啊，不可以，
0: 网络依赖，哎呦，我这没手机怎么办呢？辗转反侧，就这些人都不行。
1: 哎，我忽然就觉得排除之后好像也没剩多少人了，
0: 没几个能合格的。
1: 就是首先你要健康，然后符合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的要求，还有你就不能有这种不良生活习惯，我觉得他淘汰掉一大部分人，
0: 是吗？主要是什么呢？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兴趣的，我就是点开看一看，但是后来看完这一系列的要求之后啊，我真的觉得。

0: 觉得说，就即使我符合，我可能也不太敢说去报名参加这种实验。
1: 他不能玩手机，
0: 躺不住啊，
1: 是吧？
0: 哎，你说在不能玩手机的情况下，让你躺个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比如说两个月，
1: 哦，
0: 咋打发时间啊？
1: 太致命了，我觉得这个。
0: 那得问一下能不能看书。
1: 哦，是是是，
0: 你总要有个打发时间的东西、啊，
1: 你得干点啥？
0: 对呀、
1: 啊，哦，
0: 听广播。
1: 对吧，听我们节目咱节目能不能传到太空上去啊？
0: 哎呀，
1: 哎，以前我们在累的时候都会做做白日梦啊，说如果有一天我这躺个十天半个月的、
0: 哎、
1: 就是我啥也不干，我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有这个实验的话，我忽然间
0: 做不到、啊、
1: 好像也躺不住，
0: 真躺不住啊，
1: 当闲人也需要一定资本。
0: 哎呀、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实验的话，各位您会感兴趣吗？您会报名参加吗？您觉得您能躺得住吗、嗯、哎，都可以跟我们，我觉得开开脑洞来聊一聊啊，
1: 好奇哈。会看。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最是这人间的一样，
3: 舒心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流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7: 生活有花样。
6: 我是陆欣，
7: 我静莲。
6: 哎，刚刚 MC 也说了，他说这玩意儿躺久了，身体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呀。
7: 是吧？然后刚刚我们有问了，说那能不能听广播呢？在太空上可不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他说可以啊，传上卫星就可以了，就是广播信号也是可以上卫星的。
6: 当然啦。
7: 哎呀，这个我有两个感慨，就是一呢。经常吐槽说什么时候可以躺一躺啊，结果真让我躺了，我感觉我又不愿意躺不住。然后第二个是最好把我们的快乐下班路传上卫星。
6: 哎呦，
7: 躺的觉得无聊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吧，
6: 让大家更快乐，让更多
7: 的
6: 人更快乐啊，
7: 比心。
6: 哎，当然说到这个快乐，我其实就在想，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会讲说什么时候是幸福是快乐的。
7: 哎，
6: 洞房花烛夜，
7: 金榜题名时。
6: 哎呦，还有啥呢？失而复得后啊。
7: 啊，真的，
6: 就有一些珍贵的东西，丢失了之后，
7: 哎呦，
6: 你再找到它，再回到你手里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哇，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嘴角压不住啊。
7: 哎，我现在想想都泛起了姨母笑。哎，就是失而复得这种心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
6: 是，
7: 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刚好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
6: 哎呦，
7: 讲的就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但这个失而复得呢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是7年。
6: 丢了什么呀？7年后能找回来，
7: 我觉得这个是好重要的一个事儿，手机呀。

0: 啊，朋友们，丢手机有多着急？我们不希望大家体会到这种感觉，因为手机太重要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机丢失了七年，合肥的一个机主张先生突然呢接到了厂家的一条短信。那他通过手机的拍照和定位找到了手机的具体位置，也在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七年之后的他找回了自己的手机。
1: 天哪，
0: 我觉得七年的时间，七年手机都更新多少代了，
1: 他居然能找得回来，
0: 而且找到了七年前的照片。
1: 时间，那得有人给他充电啊，
0: 是吧？我觉得像气一样。
1: 对，然后他这个消息呢，就很多人充满了疑惑哈，所以张先生自己也解释了一下。他说他自己的手机呢是在2019年3月28号的晚上9:30在肥东县文宇路上的一家小吃店丢了。事后呢他就报警了，但手机一直没找回来啊。就慢慢也彻底放弃了找回来的念头。在今年的5月3号上午的11:35，手机厂家突然给他发来了短信提醒，
0: 叮咚，
1: 说您好，您丢失的手机突然开机上线
0: 哦，
1: 而且手机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的照片而且还有手机的大体位置定位。
0: 天哪，
1: 您是哪款手机呀？
0: 这个手机我觉得功能好强大哎。
1: 对，所以呢，张先生啊，就是因为他看到定位是在肥东县嘛，他报警之后呢，白龙派出所和八斗派出所的民警都介入，然后帮他。那民警呢，也利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哈，知道了手机使用者的具体位置，在相应的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张先生终于要回了手机。魅族啊，
0: 魅族手机，我们看了这个品牌，天哪，我觉得这应该是魅族手机最软的一个
1: 广告
0: 了吧？七年的手机又找回来了。然后张先生其实回忆一下也分享了，说这个手机呢是在他2018年的时候买的，当时是花了3000多块钱。丢手机的时候，当时他是和同事在小吃店吃饭，他们三个准备出门买饮料，然后当时呢没带手机，于是回到了小吃店，但是手机已经不见了。那手机丢失了的时候呢，他就通过厂家的系统挂失了手机。这个系统呢会向手机发送指令，只要有人开机，手机就会自动拍下使用者的照片和定位，上传到系统。那当年呢，手机也拍下了拿手机人的照片和定位，但是因为定位的精准性等问题，他就没能找回手机。七年之后呢，通过这个技术，手机又再次的发送了图片和定位，他和自己的手机又相逢了。
1: 天哪，
0: 可谓是失而复得呀。只是时间跨越了七年。七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经历了太多当然了，张先生也是七年之后再次打开了手机，发现当年的照片呐、文件呐、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1: 哇，
0: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我觉得
1: 非常幸运了，
0: 失而复得。
1: 今
0: 天呢，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事儿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关于失而复得的心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幸运啊，就是经历过失而复得。问一下大家，就是首先，迄今为止你有没有丢过哪些重要的东西？有没有说又找回来了这种经历呢？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呢？无论是人还是物品，都可以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1: 如果有人跟我们分享个故事，说他丢了一个人，
0: 天哪，
1: 然后十年之后他又回来了，现在是他的另外一半。
0: 好浪漫
1: 恋爱脑不可取啊。
0: 风雨之后遇见了故人，这种感觉
1: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那些失而复得的故事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

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毒害皇帝，除非有通天的本事。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我们是聊了一条新闻吗？张先生丢失了7年的手机找回来了。所以他说看到7年前手机里存的这些照片，感觉特别的感慨啊。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失而复得这件事情。
1: 失而复得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喜悦。
0: 是，
1: 就是刚才我也盘点了一下，我回忆了回忆，我觉得这种感觉

0: 真的丢了，
1: 是，
0: 就是你丢东西不怕，你怕的是你丢的东西找不回来。所以如果说您也有失而复得这种经历的话，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是，说到失而复得，我想了一下哈，就是失而复得感觉最开心快乐最幸福的是什么时候呢？身份证丢了
0: 啊，
1: 忽然找回来了，
0: 好快乐。
1: 因为你知道身份证丢了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接下来所有挂的一些东西你都要先去申请，然后解绑，然后再怎么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身份证丢失这个事情是很怕的，很怕经历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有遇到过，但是还好不是丢在路上哈，就是在家里头怎么找都找不着了。
0: 后来
1: 因为票已经买了，临时在车站开了那个临时身份证，
0: 哎，很方便，
1: 回来接着找。后来真的就是在那个厨子的那个侧面可能放包的时候，身份证从包里掉出来，然后夹在了那个厨子的后面，
0: 这样
1: 翻出来的。哇，当下找到身份证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快乐，
0: 爽，
1: 真的很幸福，
0: 我真的很羡慕。陆总你知道吗，就在去年我经历过和陆总一模一样的事情。我的身份证和我的充电器一起丢了。
1: 充电器这么大个儿。身份证你那种小犄角旮旯里那种小角落它可能丢了我们不太好找，
0: 对吧？
1: 充电器猜猜你是怎么弄丢的呢？
0: 我也好奇，我觉得他俩绝对在一块儿，然后一起消失了。都要挺着急的哈，就是可惜的一点是在于哪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给我一个双重的暴击。第一个暴击是我到了没有找回来我的那个身份证
1: 啊。
0: 然后第二个暴击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啊，我觉得我们福建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线上可以补办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我是特意跑了一趟派出所啊。然后第二个暴击就来了嘛，因为你重新补办身份证你是需要就是重新拍照的，
1: 是，
0: 当我重新拍照的那一瞬间我就找到了就是系统上面就是现在这个照片和我3年前照片的一个差别，
1: 差了十斤，
0: 我一瞬间就感觉天哪，我不要这个身份证。我是不接受的，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呢派出所的小姐姐也非常人性化，她又这么说的，她说你想要以前的照片，你想沿用以前的照片是不是？我说是是是是是，天哪，我不要补了。然后她说，
1: 还能这么操作啊？
0: 她说那你要是想要以前的照片的话呢，你就不要来现场，你就去线上打开民政通 APP、然后呢就是我们制证需要时间，对，挂失补办，然后我们好了以后会给你直接邮过去，你也不用线下跑这一趟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天哪，太方便了、就是一呢是你线上能补办，第二点你可以保留以前的照片。
1: 哎呀，
0: 对吧，就是3年前和3年后我觉得简直是胖若两人。我没有办法接受，天哪，那不是我。就是所以我觉得哎呀，失而复得这怎么不算是失而复得呢？那算吧、大家也来跟我们讲讲，就是您有没有过这种失而复得的经历？那如果说没有的朋友们也来顺便说一说，就是您有没有丢过哪些贵重的东西，然后来说一说那有没有找到呢？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不是贵重的东西，但是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不应该丢的，太可惜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一下子找回来觉得其实也是快乐的。
0: 对咯，
1: 是，你看晚风也来了、
0: 你好
1: 啊。他说刚才那年我丢了外婆送的银镯子，翻遍了家里还有学校都找不着，当时难过了大半年呢。一年之后搬家收拾旧书包，在夹层里居然静静的躺着，我瞬间就觉得眼眶都红了。那种失而复得的踏实感真的太治愈了。
0: 人家说你如果突然间丢到了什么，如果说真的在室内的话有两个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大扫除、就是大扫除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找到，你就是丢了很长时间的
1: 有可能会跟他偶遇。
0: 对的对的、提醒我们要经常收拾房间。
1: 哎呦，
0: 你可能就找到了呗、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失而复得这件事儿，你曾经丢过哪些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呢？括号东西或人都可以。
1: 哎呦
0: 啊，以及有没有失而复得呢？
1: 哎，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当然我们随时等候着大家。然后呢求匿名，看到了、看到了，就是如果大家不方便去说自己的名字或者分享这段事情的时候，求匿名打在前头啊，
0: 不然
1: 照顾一下。
0: 他
1: 说我曾经丢失过一本记满了心事的日记本、以为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0: 天哪！
1: 然后时隔3年再回老家，在衣柜的最底层的木箱里头翻到的，翻开全是少年的回忆、

0: 好像我的青春又被完整的捡了回来。
1: 我如果给你改编一下你这个经历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恐怖片啊？
0: 嗯，
1: 在大学宿舍里面，你丢失了写满了你青春心事的日记本。
0: 哎呀，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被你室友拿走的呢？或者是就
0: 哎，或者
1: 被别人捡到了？
0: 他说的是在老衣柜最底层的木箱里头，挺能藏啊，这位朋友
1: 是吧？
0: 藏到自己都忘记了。
1: 哎，就是小孩子真的会。容易出现这种藏东西然后自己都忘了这回事，
0: 嗯，
1: 哦，对吧，挺好挺好啊，失而复得，
0: 就是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嗯，我们等候着各位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姓林。
1: 哎，说到失而复得的故事哈，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大概是上大二的时候，他跟他老婆呢一起买了两件某宁的 T 恤，款式呢都一样，那就是情侣装呗。他说然后呢，我们一直从上大学到后边结婚啊，反正一直都穿嘛。后面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我那件。

0: 也不知道被扔哪儿去了。然后呢，我老婆非常生气，把她自己的那件也扔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那件嘿被我找着了，压在了柜子的最里头，然后特别好笑呀，因为老婆不是已经把她那件扔了吗？变成我来嫌弃她了，然后结果呢，我老婆一咬牙把我那件也扔了，
1: 有脾气，
0: 不给你任何嘲笑她的借口。
1: 哎，就是其实丢自己的东西就还好啊，就是可怕的是丢别人的东西。我现在都清楚的记得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傻事儿呢？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业课老师，然后就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特别忙，他没有时间去跑这个流程，于是他拜托我就是保存一下他的高铁票，然后帮他跑一下报销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静林现在都有的时候会漏掉这个求匿名的要求，你想想静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人，
0: 接着严峻的任务他能完成
1: 堪比长安的荔枝
0: 啊。
1: 哎，就是当年我就这么不靠谱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老师特别信任我。然后呢，你说我也是接下来啊，也是敞亮人。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个高铁票放在了我的家里面。然后大概的过了一天到两天左右，我就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忘到了脑后。哎，然后呢，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橱柜里面翻到了这个高铁票，就是这个火车票。我当时还想，天哪，这是谁呀？这他的高铁票怎么在我这儿？然后我撕吧撕吧就给他扔掉了。
0: 天哪！
1: 然后直到下一周的某一天，我的这个老师就找到了我，他说，哎，静林，你那个报销的事情，
0: 哎，这流程走到哪一步了？
1: 我说啊，什么什么报销啊？然后我再想起来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真的不好跟我老师讲，不好意思老师，我把你的高铁票给撕了。
0: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0: 你都没说老师多少钱我报给你吧。
1: 然后你知道从那一刻起，就是这位老师再也没有把他的事情交给过。
0: 那我大胆猜测一下，小蔡蔡为了拒绝以后要做事情，他从源头上就断绝了老师的念想。
1: 后来呢，就是当我的家长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蔡叔蔡姨对我的一个定义就是100斤的大寿桃，废物点心。
0: 然后小东说，他说我宝宝照丢了，都找不着了。
1: 哎呀，抱抱抱抱。
0: 哎，在那个就是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电子照片的时代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发现就是照片丢了是一件真的特别特别可惜的事情，
1: 就丢的是回忆。
0: 对，真的你就会发现说那段回忆我好像都不完整了。
1: 没错，
0: 就你说到这个我其实蛮感慨的。然后我也想了一下，就是我丢过什么东西。之前我说丢过那个身份证嘛，然后后来你讲这个大学时期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其实感觉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毕业之后，我们不是有专业课的书吗？当时我们应该是4本，一年学1本。
1: 哎，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学的是整个的发音嘛，
1: 播音发声学。
0: 对，然后呢接下来什么广播的电视的，就是反正一年1本。然后呢上边因为这属于我们的专业课，专业课的考核是很严格的。
1: 没错，
0: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书上就记满了各种各种花花绿绿的笔记。然后在毕业之后我找不着了这4本书、我只隐约的记得是有人借走了。
1: 谁呀？
0: 但是他一直没有还回来，就是已经久到我都不记得是谁借的了。
1: 太过分了，
0: 就是我心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到现在为止，我的4本陪伴了我最珍贵最宝贵时光的大学4年的专业课的书，我都没有了。
1: 福建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系，哎，那个
0: 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1: 您哪一级的？
0: 这不是年龄就暴露了。09级毕业生。
1: 哪位同学借了陆总的书没还？
0: 谁把我这书借走了呀，朋友们？
1: 再次通报
0: 啊，
1: 特别批评。
0: 哎，真的
1: 还回来啊？
0: 有的时候就神经大条到这种程度，就我实在实在我都没想起来到底是谁借的。
1: 天哪！
0: 因为不可能弄丢嘛，我其他的书都在，唯独专业书不在了。
1: 哎呀，大学借书这个事儿真的是，就是两个事儿你要还，一是你借图书馆的书你得还，第二你管同学借的东西得还呢。
0: 对，因为大家各奔东西了之后就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是吧？就是 反正现在倒是在网上也能买，但是我觉得就是
0: 那都是我的笔记呀、
1: 啊，
0: 我的青春
1: 啊，对吧？这谁借走了陆总的书，赶紧还啊！哈，嗯，实在不行，陆总，咱再重新修4年，太过分了。嗯，借书和

0: 借钱我觉得都要还啊。然后郑晓东有说了，说那是他一岁坐在桌子上的照片，然后超级可爱
1: 的那种，他说他的宝宝照丢了吗？
0: 哦，然后就是很复古的那种照片。我超能
1: 共情，那到现在都没找回来是吗？
0: 好可惜啊。我
1: 因为孩子这个年龄过去了之后，你也不可能补拍同样的照片。
0: 没错，我觉得很可惜，很能共情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说，在我小时候应该也是一岁以内，然后呢有一个照片是我站在我爸爸的手上，就是我爸爸拿单手托起来我，我在我爸爸的手上笑，然后我爸爸也在笑，这一张照片。
1: 哇，咱蔡叔臂力可以啊，这肱二头肌，
0: 对吧？说你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多么可贵的这个亲子的照片
1: 没了吗？
0: 没有了，因为据说呢是在搬家的时候这张照片就找不着了。
1: 哎，很多东西丢真的就是丢在搬家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我可能比如说，哎呀，我这十年搬了三次家，我可能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没错，就是我，因为你像那时候我才小，我是一定不知道没见过这张照片的，我只能在我长辈里
1: 没有这段回忆了，
0: 对吧？口口相传的这个记忆里，就是不止一次对我说，哎，你知道吗？当年有一个你爸爸拖着你啊。然后你在这个手上
1: 像那个画面，
0: 我只能靠想象，就是或者是我现在看看能不能靠这个豆包去复原这张照片。
1: 蛮遗憾的，
0: 对吧？我觉得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大学的时候真的神经大条啊，跟陆总差不多。他说我毕业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随手乱放，搬家的时候就找不着了啊。毕业证补办很麻烦的，
0: 真很麻烦。
1: 对，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补办流程特别麻烦，我为此郁闷了很久。两年之后整理旧书，居然夹在我专业课本里头安然无恙。
0: 天哪！
1: 他说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只觉得满心庆幸，
0: 是吧？
1: 您这两年没找工作呀，
0: 是吧？就是也没复习，这也是啊。哎，那个我忽然间他给我一个灵感，就是启发给现在还没有毕业的弟弟妹妹们，就是你们拿到毕业证学位证的时候
1: 先扫描，
0: 一定要先扫描。哎，
1: 是，
0: 就是这个扫描你要一直留存，太重要了。
1: 对，你说到这个扫描，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在收拾厨子，我就翻出了从入台以来到现在所有的那些成绩嘛，然后因为他有奖状，真的就生怕丢了，我就一件一件在扫描，扫描了很久，然后存在我的那个手机上，然后从手机又转到我的移动硬盘里头，
0: 是吧？
1: 对，就是真的一定要扫描。
0: 哎，陆总，真的就是我真暴露了我这个人精神有多大条，就是你知道入台现在我所有的证书我都没有扫描。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总监迪姐真的非常好，就是她会一个一个就是嘱咐你说电子版的发给你，你记得留存。然后你知道吗？我就仅限于回复收到，你知道。
1: 哎，在点开那张照片的时候都已经
0: 过期了。
1: 过期了。
0: 哎，所以就是这些重要的证件我觉得大家还真的要长一点心，
1: 养成习惯，养成习惯。
0: 对的对的。然后搬家的话我觉得就是重要的证件你要随身携带，就是你不要寄希望于就是我快递啊托运啊，我觉得这些不能说不靠谱吧，我只能说是有意外的因素存在。
1: 可能分人。你如果随手拎的话还不如寄快递呢。
0: 陆总，这是你对我好真实的一个评价。
1: 就是我无法去就是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确实就是拎着手上可能会更安全，对于灿灿来讲不一定，
0: 半点谱不靠。
1: 哎呀，所以你看对于失而复得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真的蛮感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邀请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林。
1: 求匿名啊，看到了，他说呢，我之前丢过一个存了非常多年的老照片的 U 盘，也是搬家的时候感觉弄丢了，里头全是全家人合照和旅行的记忆。但是好在一年之后，我在那个旧的行李箱的侧边口袋找到了，
2: 是吧？
1: 那瞬间就感觉所有珍贵的回忆都没有被辜负。
2: 恭喜雷，小件东西真的很容易丢。
1: 是，
2: 就是我刚才回忆了一下生活当中特别容易丢的几个物件。
1: 那你这雨伞应该能排上号吧？
2: 哎，那必须的，陆总。身份证我也丢过，就是我觉得钥匙也蛮容易丢的。

0: 啊、
1: 曾经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经常就会把我家的钥匙然后落在外面，然后就是落在其他的省份嘛、
0: 哎、
1: 然后呢我就是每次每丢一次我都要就是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就是让他给我来换个锁。
0: 天
1: 哪，所以现在只要我的房东接到我的电话他就知道我要干嘛了
0: 啊、
1: 然后来给我换锁。
0: 那你下次直接告诉房东能不能换个指纹锁统一了，不是
1: 适合那种爱丢东西的人
0: 啊，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配件，钥匙啊、包括一些证件、U 盘，我觉得真的是丢的那种高发物件
0: 啊，
1: 对吧？嗯，人要是不行，这是干什么都不靠谱、
0: 啊。是啊，然后雨说了，
1: 嗯，
0: 他是我高中的校徽呀、啊，珍藏了好多年。
1: 嗯，
0: 他说一次收拾的时候就给弄丢了，然后三年之后翻那个旧的校服口袋，校徽安安静静的躺在里头。
1: 天哪！
0: 瞬间感觉到回到了青涩的校园时光，
1: 是吧？
0: 校服三年之后你还留着呢？
1: 哎，真的是一个念旧的人啊、
0: 哎。嗯，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都很少说保留自己中学时期的校服了吧，
0: 是，
1: 就除非有的朋友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0: 嗯嗯，
1: 真的可以点赞哈。
0: 对，而且就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嘛，真的就是友情提醒一下、嗯、因为每年考试的时候都会有新闻爆出来，
1: 嗯，
0: 孩子的准考证丢了，
1: 每年都有，
0: 每年
1: 是吧
0: ？Every year，、哦、所以。面临考试的孩子们哈、嗯、就是考准考证但凡学校发到你手上，
1: 嗯，
0: 你要实在不行你就交给妈妈保管。
1: 哎，我忽然共情了一下我们的同行啊、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高考丢东西没带证件的这个底稿都不用、
0: 哎、
1: 不用删，你知道吗？
0: 每年都有，
1: 年年都会有这样的新闻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也是一年又一年的提醒，
0: 是，
1: 就是哪怕平常心再大再爱丢三落四，人生大事这些东西一定要保管好。
0: 哎，对、
1: 很重要、啊、
0: 然后唐唐就说了，他说手工编织的手链算不算呢？
1: 嗯，
0: 算，因为我们说了不是说你特别价格价值方面珍贵的，你有可能说情感方面是比较珍贵的。
1: 哎呦，
0: 他说这条手链是闺蜜亲手做的，然后弄丢之后呢感觉特别自责，但是后来过了大半年打扫床底卫生的时候发现完好无损，
1: 他
0: 感觉这好像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这个打扫床底的频率咱有点低呀、啊。
1: 那个经常打扫打扫，现在市面上不都有那种
0: 你早动起来不就早就找着了吗？
1: 那个扫地机器人我觉得真的可以安排一下了、
0: 嗯、
1: 就是可以扫那些小物件啊什么的。哎，我忽然间来了个灵感，其实我觉得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广告啊，就是广告视频真的可以创新一下，就是真的不要强调说什么多
0: 扫的
1: 物件
0: 多干净，
1: 而是说它可以
0: 帮你，可以把你的回忆找回来。
1: 哎，对的对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广告如果做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0: 就那个切入点。
1: 对的对的，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刚刚你们说到那个获奖证书，他说可别提了，工作第一年的时候那个获奖证书收拾办公室就给弄丢了、补办特别繁琐，
1: 是的，
0: 至今我还留有遗憾，当时第一年工作的获奖证书啊就这么没了。
1: 哎呀，我也得就是回去好好找找我的。你知道的，三天两头我提醒自己，但是三天两头都拖延掉了啊。
0: 嗯、
1: 荣誉证书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留一下，就是收到一个扫描一个，收到一个扫描一个，就是不存在说你要。要往上评的时候或者是要评奖的时候要丢的问题了、
0: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失而复得哈，就是虽然说主题新闻说的是手机嘛、但是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听友他确实有找回来、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真的就是无缘跟他再相见了，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拥有的时候咱们要学会珍惜，
1: 没错，
0: 猜猜拥有的时候要学会珍惜啊！当然就是如果实在说丢失了我们就当是离别了嘛。
1: 哎，对
0: 了，离别的时候我们心怀坦然啊。
1: 啊哈，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这种失而复得的遇见吧、然后珍惜拥有的一切。
0: 哎呀
1: 哎呀，同时朋友们要心细一点，心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菜菜有非常多优点但是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特点咱不能去学、
1: 是呗、这以我为戒啊、都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利索呢、别丢了、
0: 行吧、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哎，不见不散。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宋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宋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宋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宋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宋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宋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宋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宋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宋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宋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宋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宋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宋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宋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89.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一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

0: 让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

半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玛丽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玛丽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霸的冒险故事。玛丽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4: 别

0: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5、4、3、2、1，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我知道。
6: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7: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8: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自责，你说呢？如果不是他们猜测。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Other girls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

0: 为我。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

0: 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Straight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周董周杰伦这首歌《谁稀罕》，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这首歌完全就是嘴硬心软的最强代表，很经典，表面特别特别的无视你，特别拽，但是内心全是放不下的委屈和逞强。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直接给我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嘻嘻，今天他想要听什么呢？单依纯，这首歌的名字叫《风无眠》。

这首歌特别空灵，空灵但是不飘，特别细腻，细腻到每一个字的尾音的颤音好像都能够把你的内心调动起来，让你跟着它一起在发抖。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风无眠》，这首歌非常的舒适，整个都是三拍子。我现在满脑子的画面就是自己一个人，不管是在大同的古城墙，还是在我们平遥古城的那个城墙下，在散步，在跟着这个三拍的节奏，在围着宫墙打转。7:12，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orm 王力宏，这首歌《心跳》。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皆大欢喜》，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他说，据说听这首歌能补补气血，但是刚才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品一样，七嘴八舌。刚刚唱这首歌的这个人叫薛家燕，他又像一个居委会的大妈，把这些七嘴八舌演群口相声的这些演员聚集到了一起。如果你能听懂粤语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这首歌里面的粤语特别的接地气，很直白，同时也非常非常的好玩，很搞笑。听完这首歌就是觉得开心就完了，做人就是要开心啊。7: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岑宁儿的《追光者》。

一个把暗恋唱成信仰，把卑微唱出尊严的治愈神曲《追光者》，夏至未至这部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歌，很干净很干净，像夏夜的晚风一样。7:2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听很多人青春里的旋律，听很多人青春里的声音。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柯敏勋和吴青峰带来的这首《另一个时空的你》。这首歌就是自己遇见自己，双生合一，我觉得合起来特别像平行时空的两个灵魂的共振。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很干净、很透明、带着治愈暖意的这种声音。刚刚的这个柯敏勋，我又是查了一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很好奇，而且刚刚好很多歌源都没有，所以我点开了一个微博的一个歌源，刚好看到了柯敏勋最真实的那个样子，确实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女孩子的眉眼，比如说万绮雯的，比如说金高银的，再比如说叶青的，再比如说杜鹃的，或者是刘雯的吧。我觉得他们的眼睛不是简简单单的那种单眼皮，是那种有一点点双，但是呢不会掩盖掉整个眉眼的这种舒张的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类的眼神和眼睛。说到这个柯敏勋，很多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这么一群孩子。好像在五一节期间吧，我们福州三中以及还有一些一中和八中的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一块儿，他们在闽江边上用一个3个半小时的路演，真的是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喜欢刻到了每一个细节当中。在现在很多学习压力非常大、时间很碎片化的这个环境氛围下，他们还能够挤出来时间反复的排练、反复打磨歌曲，我觉得真的除了热爱，我想不到别的词和别的口号了。7:3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浩，来自苏芮的一首老歌《牵手》。

这首歌苏芮的牵手非常经典，经典到让我突然间想到了诗经。我曾经听过一个应该是长春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讲座，叫金海峰，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他在很多的网络视频当中用非常幽默的像脱口秀一样很接地气的这个语言给我们讲了很多国学的四书。

五经也好，儒家的智慧也好，把很多看似枯燥的东西讲成了非常落地的人生课、管理课、成功课。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金海峰教授。7:4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突然想起来，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的《退后》。

年轻的时候因为冲动而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到成熟之后，等到自己更觉得可以处理和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才懂得珍惜。但是命运的无情就在这儿，很多相遇注定只有一次。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倪峰，如果我们不曾

我们刚刚听到的海来阿木的声音，非常有故事感的一个男人。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7: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张信哲的信仰。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下个小节再回来。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春秋世界温馨，只为一句归期。
3: 西林娜依高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陵那一高重生。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